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土，
1: 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以诸众生事。

0: 若自己准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庄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一丁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国天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解脱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错受安乐常应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 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出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

0: 大海一人斗量精力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君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故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证
1: 法藏白言
0: 思义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文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超过
1: 于彼俱
0: 受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出根极境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而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

0: 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可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可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称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近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亦出群品，礼亦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生垢明，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至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

0: 求白法，为利群生志愿，不见忍力成就，遗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惭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怨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弟子，依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明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2: 方广平赞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喻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3: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 垢面分。

0: 纷纷一楼软落在三德旗鼓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非正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圣地譬欲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多数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共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思恼恨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自然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3: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无等
3: 身着善根，
0: 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者则得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须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须有天宫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劣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3: 是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3: 愿。愿作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仪，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得但具足，
0: 以意为实
3: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弥覆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3: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3: 其众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3: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3: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3: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3: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何以故？欲令他
3: 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
0: 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3: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真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3: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3: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火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3: 般比舍圣刹为妙，然是义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是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
0: 清净龙光明，从口出边照， 十方国回光返照，我三招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
3: 遮遮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说寻得至清净处，
3: 必无量之寿继承等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异。

0: 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念灯彼岸共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皆现场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来悉以卖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佛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兰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将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兰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惜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至真诚了至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
0: 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 旁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等故故如灵犀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0: 三教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乐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道，导师调伏自他，引导今生舍诸爱所有，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欢收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恶罪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0: 第三十二，
1: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确实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0: 在圣一单成七法，
1: 本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坚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建议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及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积虑为心所使，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去，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计，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1: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持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1: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日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尽，
2: 热心求变，
1: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存中，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0: 令
1: 舍
0: 五善恶其
1: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生，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恶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重重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0: 其无则世间人民
1: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三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自负，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理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0: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 三心正念，言行
1: 相符，所作自成，诸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堕多祸，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彼受终日三恶道，
1: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三从脚为起。

大根蒂皆有贪着财色不敢吃会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一所后后体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竟当日起中古今有事。

0: 二颜色当而身形当作动作三世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光辜
1: 如平德法第三十七
0: 如等往时得本护患道病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准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圣君圣所以舍和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错恶之地因苦实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要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各西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贫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今日
0: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本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
1: 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0: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弱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至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道正广智 是苦等无伦罪，三生是离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

0: 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心佛护有众生皆具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信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七年智慧不明
0: 智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智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心于知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基础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获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事诸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展门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展门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明的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能出三界一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行生起有钱女子。

0: 心中思考思想意念无量众生数其安处得不罪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常为正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教为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疑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马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以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
2: 声闻
0: 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

0: 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
1: 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僧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

0: 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雾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么？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

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尊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实，所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沉静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万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力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将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相。

不善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娑婆经海意，诸生起邪，诸生中，娑婆经三生土地生，诸侯生。娑婆经何者？将身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意，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尘化界一切众

文殊，是为护国惜在昔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

0: 却无得佛变财身，缘分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宝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净是七千人，清净尼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意。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助不量力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记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我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偈已
0: 而佛。

0: 我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如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染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口粮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法藏白言，诗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寿，以护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道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已见其身，我刹作阿惟 为欲知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发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睡着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佛无护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佛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佛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佛子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火心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赞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广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厌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
0: 切穷娑瓦师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尊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虚空里得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后为长者七世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一切法和德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弘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未尽未来但理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1: 佛告 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1: 自造法
0: 身，二次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微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金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智人相和，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其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回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为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虔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虔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赞叹相继，继发功德，按
0: 上边无事沾檀香，吉祥果是花果，红花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词种长相似，无能一水用善路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听沙又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欲至足者欲至虚者欲至妖异欲至情者或欲半生或欲人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取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

0: 受不生不造为难虚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佛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此其极尽生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佛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易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无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念作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得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林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可以故
1: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银花千金洗一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是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善

0: 分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愿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2: 欢喜现象，
0: 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
2: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设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失其所愿也。
2: 阿难以此地力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忏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舍无量之微笑千金同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返照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摄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必
1: 无量之受记成恳
0: 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烦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安供养。

0: 此地应念即住，皆现小众真妙事。为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苦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今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身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会结缘善知其面因身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以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持故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却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

0: 三个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欢受供养茫茫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出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比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逢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圣地
0: 单成七法红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气二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
1: 天
0: 行方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立摄境第33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气恶其苦之中情深隐物以致己气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走死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疑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解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千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

0: 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定舍五恶去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央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形，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取，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君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形骨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与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原形
0: 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1: 若等受终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世无己，谁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
1: 当入 其中。
0: 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普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否敌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以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汝等广持得本，故患道病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古十毒未尝临其无哀，汝等苦心悔意，受以君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笑。
1: 这十万德智，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修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
0: 国义修济，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汝本身，于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堕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畏，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济，如等转生就戒，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等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委，不敢为师。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和尚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旺世众之善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世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根。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经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雪山
1: 金刚体为大小之身，
0: 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言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彼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世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池池林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兽，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境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至虚空界，诸种种因皆是化作如 无虚见果知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若人民有贪嗔者，如后见罗弥勒，白云四千，见极乐世界，忍至太久，如愿摩天尊已。

0: 绝佳，无这次来化身和因缘故，比国人民有胎生子，有化身子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化时世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一生比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信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信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身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2: 南昌大寿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1: 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祖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
2: 六
0: 千故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
2: 佛名皆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彼诸菩萨摩诃萨三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

0: 名号能生一念喜爱正经皈依专理如说修行当自主成为的大力当破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自主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住整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此事广道两边受此事时当作广大
0: 一切自治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出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确定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为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持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以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知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终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间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 常人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

洞中作庙，音乐出水许生，乃至色界诸天七界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当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遮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

生等众邻。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誓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悉除。

业告，增长善根，舍此报言，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免送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转身向上问讯。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

劳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细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眼睛。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

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何杀众火持，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施，不施何杀众有情，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边境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乘坐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杀众苦恨，愿解八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持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

0: 江云，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尚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第四天下南山部洲，敬宗学会是宗弟子，贫时迦如来以教奉行，主修功德化十三门是净空，今居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 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须念佛时许愿堂，扬善功德珠，净宗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向在参阅殊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土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谢诸圣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 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禧年法会公休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